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开封府尹包拯一次性把曹府的老少将军全给抓了，

0: 曹府这一下可乱了。但好在曹景没完全慌，他还知道上开封府去打听打听到底什么情况啊。结果这一问，包大人跟他说实话了，就在两个时辰以前，有人向开封府举报说少将军曹雄啊劫掠少女，还杀了人家全家，放火烧房，十分残忍呢。可曹静一听，不对呀，我爹和哥哥都不是那样的人。包叔叔，这明明是诬告啊，那个杜宰相给您压力了吧？他是不是在前厅呢？我找他理论去。这包大人一听啊，赶紧阻止，曹姑娘，切不可轻举妄动啊。刚才杜宰相二次来我开封府，要我对此案呢严加侦讯，他也通知了大理寺，下一步协同会审。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本府也算不怕，这先调查再拿人拘问，也算是办案的准则。可杜宰相啊定要将此事报告圣上。圣上虽然好，但近些天呢，因为皇子的身体脾气不佳，备不住他会在盛怒之下呀下什么糊涂的命令。再有啊，此事太过凑巧，本府也担心此中有蹊跷。似乎有什么人呢要针对两位将军，与其这样，不如大张旗鼓的将两位将军带到开封府，一则保护安全，二则堵住众人的嘴。曹姑娘您放心吧，两位将军在我开封府因为只有嫌疑没有坐实罪名，所以只是软禁，不会受罪。旁边展昭也说话了，曹姑娘您就放心吧，两位将军是什么人我们很清楚，在这儿天天好吃好喝不会有问题，您呢尽管放心。听到这儿，曹静这心里算有了点底。好吧，包叔叔，我相信您不会胡乱判案，那现在我能见见我爹和哥哥吗？包大人点点头，当然可以，正好本府也要问问二位将军的情况，以备查证。就这样，包大人把曹静等人呢又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曹家的老少将军呢正跟这儿坐着呢，这屋里啊有茶水有点心，但他们不舒服，没辙呀，这你谁被当了嫌疑犯呢也不会舒服。这会儿啊，曹静进来赶紧参见父亲跟哥哥，一家人呢落了魂泪。这包大人一看，不能由着你们哭啊，本府还得问情况呢。少将军，今天本府过来有事问你。哎呦，包大人呢，我真没犯错，我和我爹爹冤枉啊。曹老将军也说了，是啊，包大人，我儿子我太清楚了，虽然说不上温文尔雅，但这脾气也不算坏的，我们家的家风就是不欺负咱们宋人，有伙儿上战场上冲敌人撒去，他怎么会杀人呢？包大人点点头，二位曹将军稍安勿躁，本府一定查清事实，还你们清白。不过少将军，本府要问的你也要如实回答。
1: 是。
0: 好，本府那就问了，少将军，

你昨晚在哪儿？左德何事？何时回的汴梁城？回报的人的话，我昨天下午啊，奉枢密院命令赴丰县的军营巡查，因为这任务比较紧，所以枢密院呢特别给我申请了进城的令牌。我午时从汴梁出发，未时达到军营，戌时往回走，大概亥时左右进的北门。那可有人给你证明？有啊，汴梁北门还有军营那边应该都有记录啊。嗯，那你随行带的那都是什么人？中间是否遇上了其他什么旁人？这少将军曹雄一听不明白，这包大人为什么问得这么细呢？没办法，只能接着据实回答。啊，包大人，我们一路畅行，随行的只有20个家丁，一路之上没碰上其他的人。包大人听完呢，脸色一变，少将军，这回的事儿你可是难办了。这曹雄听了一愣，哎，包大人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弄明白呢。老将军曹统也说呀，是啊，包大人，外头光说我儿劫掠少女，放火杀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还不明白呢。哎，二位将军，是这样的，有丰县县民上我这开封府举报，说少将军带人呢闯进丰县的一户家庭，声称是为父亲取个乐子，进屋掠走这家的女儿，杀死母亲跟儿子，并且放火烧房。而犯案的时间呢正是戌时三刻，这时间和地点人家交代的十分清晰，而少将军你却没有他人可以证明行踪，所以这状子对你们是相当不利呀。这下老将军曹从那脸呢气得跟猪肝相似，包大人，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呀。是我丧妻十数年，一直独身，但这些年的边境冲突啊也让我操碎了心，我连续弦的事儿都不考虑，怎么可能为了取个乐子掳掠人家小姑娘啊？那少将军曹雄也说，是啊，包大人，这根本就是胡说，我只是到丰县的军营公干，根本没进县城啊，别人没法证明，我的家丁可以啊，我们一起行动的，中间什么状况他们都知道。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是面露难色，少将军，按律例家丁是不能出来作证的，何况人家说的也是你带人前去。当然了，二位将军，本府不怀疑你们的人品，所以据此看来，本府猜想有可能是你们父子惹上了什么人，而此人呢清楚你们的行动，所以才设计陷害。如今此事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能够洗清你们身上疑点的方法只有一个。哎，包大人，您说吧，什么办法？公开搜查曹府。二位将军，你们若是没干，此次搜查不可能有问题，到时候蛛丝马迹找不到，

0: 府就会对外宣布证据不足，到时候咱们还过手来也好查查到底是谁在其中上下其手。二位将军，你们觉得如何呢？曹家老少将军呢，心里没鬼，一听这个当时直拍胸脯，没问题，包大人呢尽管搜，我们家没什么怕人家看的。没错，包大人呢，如果您搜出了我掳掠那个什么姑娘的罪证，老朽我敢当军令。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两位将军呢暂时出不去，只能是曹静啊先回去坐镇。然后包大人点计人马，会同大理寺的人登上曹府的门，开始搜查。这回可好，开封府的校尉出动了一半以上，再加上大理寺的人马，足足50几口子，这把周边的百姓惹得不住的围观。这曹静呢，为了表示光明正大，把所有家丁啊全集中到了门口，跟前来搜查的包大人还有大理寺卿郑的人都说了：
1: 包大人、郑的人，我们家既然有嫌疑，你们尽管搜查就是，我就在门口候着，我们家的家丁也都在这儿，有问题啊您随时抓。福叔，
0: 老管家曹福赶紧过来。
2: 小姐，
1: 福叔啊，你是管家，咱们家所有地方的钥匙您都有，那就由您带着两位大人搜吧，人家有什么需要您一定配合。
0: 小姐放心，各位跟我走吧。就这样，曹静在门口搬了套桌椅在这儿品茶。结果呢，两路人马搜了大概一个多时辰，就听里头有人嚷嚷：找到了。这曹静听了心头一紧呢，怎么回事，找着什么了？赶紧带着小菊跟白婶前去观看。这一看，曹静当场傻眼呐。就在曹府内院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一具女尸。这是个女孩啊，身穿粗布衣，年岁也不大，估计跟曹静相仿。这曹静仔细一看，还真没见过这女孩，可她是怎么到的井中呢？再看这时候，包大人面沉似水，什么也没说。可那大理寺卿郑的人不一样啊，这家伙趾高气扬，哈哈，果然举报的没错啊！来呀，赶紧把曹府给我查封，相关人等一律拿下，分别关押。
2: 是。
0: 这大理寺的人刚要动手，包大人出来了。慢，郑大人，曹府的人不都是凶手，所以本府认为没必要都抓起来。
1: 怎么，包拯啊，你还要包庇他们不成啊？
0: 郑大人，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呀！之前状纸上写的清楚，是曹雄将军带人作案，那当天和他在一起的家丁啊肯定要抓，至于这其他人嘛，缺乏证据，抓了有违规制，你说对吗？
1: 这，嘿，这案情重大，宁枉勿纵，全抓了再审呢，也没问题，抓。
0: 这大理寺的人还要动手，包大人一时眼色，小七杰兄弟往前一步，把人给挡住了。那郑的人一看，
1: 包拯，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包的人声色俱厉：郑大人，本府刚才说了，你这么做

0: 有违规制。难道你这个大理寺卿就是靠着宁枉勿纵当上的吗？如果此事让皇上知道，你会怎样？
1: 这那也不能让有嫌疑的人跑了呀。
0: 嗯，郑大人此话不假。这样吧，曹府暂时查封，有嫌疑的人包括曹家的两位将军，你大理寺都可带走，详加审查。到时候本府自会派公孙先生协助。至于这其他的人马，暂由我开封府监管。如果发现谁有嫌疑，郑大人尽可带走提审，你看如何？
1: 这好吧。
0: 就这样，曹府查封，大理寺的人也走了，包拯带着曹静以及其他的家丁啊，回归开封府。这包大人呢，也不难为他们，一律软禁。之后啊，还一个劲儿的安抚曹静。曹姑娘，此事出乎本府的意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包叔叔，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这井里还出现尸体了呢，我爹和我哥哥肯定不可能办这事儿啊。
0: 曹姑娘放心，两位将军什么人，包拯很是清楚。由此也可以判断，栽赃曹府的人肯定是蓄谋已久。接下来呀，本府一定会尽力找出其中疑点，周全两位将军，你先歇息去吧。
2: 谢谢包叔叔。
0: 就这样，曹府在开封府暂住下来，而包的人呢，也一个劲儿的寻找证据，应付上头的查问。而咱们说曹府这事儿呢，因为影响太大，引得朝堂震动。这文官派里有不少人呢，打心眼里看不起武将，觉得这个呀，正好打压武将啊，他们有借口了，所以一个劲儿的给皇上上书啊，就说铁证如山，也不用细致审理了，严惩曹将军父子，明正典刑，以平民愤。还说什么什么，如果因为这个引起民变，不光有损朝廷的威严，更会动摇江山社稷等等，这般几乎成了文官派的统一口径。但在这其中呢，也有不一样的声音。为首的谁呢？自然是包大人。另外还有包大人的死对头庞太师。咱们说包大人不奇怪，他跟曹将军父子啊关系不错，而且这案子呀本身还没调查，包大人就揪住这一点，要求皇上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万一曹将军是遭人诬陷的呢？而那庞太师呢，因为在西线的军旅啊坐镇多年，对这曹老将军的人品呢也是十分的推崇，所以他也上书了，要求查明此案再做处置。哎，这两方啊顶上牛了。咱们说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现在啊懒得掺和这场冲突，他现在烦得要死啊。本来嘛，身为皇上留下子嗣，这是重中之重，而这皇上呢也不是生不出男孩，此前就有一个，只是生下当天呢就夭折了。此后啊，皇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总算又有了一个小

皇子。哎呦，小皇子今年4岁，生得聪明可爱，皇上是视若珍宝啊。哎，偏偏这节骨眼上，皇子重病，这皇上是茶饭懒用，看见大臣争论呢，他就头疼。今天也是一样啊，皇上一看，虽说包大人跟庞太师啊，这俩在朝堂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但是呢，支持立刻将曹将军父子名正典型的大臣，那占了绝大多数啊，这叫众议难为。不过这皇上最后还是缓了一步，众位卿家的意见寡人知道了。包青包拯跨上一步，皇上，包青你也看到了，曹将军这案子影响太重，按照今天庭议的结果，本当遵从多数意见立刻严惩，但这上天有好生之德，朕就给你5天时间，由大理寺协同详加审理。如果不能证明曹丛父子的清白，那就要明正典刑，以平众怒。你可知道？微臣遵命。就这样，包大人即刻开始调查，但3天下来呀，收获不多。尤其是这个时候，那个姑娘一家的3具尸体早就被运到大理寺暂存。这包大人呢，申请了几次验尸，大理寺都给直接打回来了。就说呀，按照朝廷的规制，这是大案，应该由开封府、大理寺以及官方认可的5座3方同时出人一起验尸，以示公平。可现在呢，大理寺声称要复核的案件众多，腾不出人来。官方认可那5座呀，病的病，放假的放假，都不在，所以这验尸啊，根本没法进行。这让包大人呢，是一筹莫展。曹府搜出尸体，这对于好些文官派的大臣来讲啊，是铁证如山。这帮人呢，存心要整倒5将，所以跟皇上谏言呢，要立刻将曹将军父子名正典刑。不过呀，皇上还是给缓了一闸，让包大人呢再调查5天，你要能证明他们的清白，那就放了，证明不了啊，立刻斩首，以平众怒。没招啊，皇上现在心里烦，竟出这昏招。可包大人呢，心中还比较满意，不管怎么说呀，争取了5天时间好好查。可你想好好查呀，有人给你拖后腿，就大理寺就是吗？那正的人呢，典型文官派，要的就是把曹将军父子整趴下。所以呀，借口自己这事儿多，又暗中给这官方的5座透了信儿了，让他们呀，放假的放假，病的病，总之都不许出来。这样验尸就没法进行。这些小伎俩啊，包大人心里明镜似的。好吧，既然此路不通，本府另想办法。可咱们说呀，包大人另想办法，查了3天，收效不大。哎呦，这可把那曹静给急坏了。也是啊，3天已经过去了，离5天的期限呢，只剩2天了。
等再过到

第三天头上，爹和哥哥就要掉脑袋了，你说他能不急吗？这外头的情况呢，曹景也打听着了，等问这包大人该怎么办，包大人只说呀，曹姑娘放心，五天之内啊，本府一定能找到证据，还你父兄清白。这曹静一听得问呢，那包叔叔现在案情进展如何呀？这个本府不方便透露。这曹静听了一肚子气呀，好嘛，再这么等下去，黄瓜菜都凉了，我得另想办法。可你说曹静能想到什么办法呢？哎，他脑袋一转，就想起这范荣华了。对了，我范大哥不是皇上的干兄弟吗？听说他手中的九曲弯弯棍还有那追魂罗，上管皇帝，下管谗臣，把天捅个窟窿都行。哎呀，现在看来他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这曹静啊，就打定主意，打算找范荣华去。当然了，他也怕包大人拦着，所以白天没敢行动，只是暗暗嘱咐白婶跟小菊啊，备车。等到了夜里，曹静、小菊、白婶三人钻出开封府后门，上了这马车，扬长而去，搬请范荣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没想到曹静把前后这事儿一说，范荣华听了眼珠转了几转。曹家老少将军劫掠少女，灭了一门，而后逼奸不允，杀伤人命。别说这情节呀，挺吸引人的，这要放到说书的嘴里编一编呢，估计听众不会少。好嘛，这话一出，展平跟冯焕那眼睛瞪的比牛都大。嘿，我们这大哥什么意思呀？就曹姑娘跟你的关系，这两位曹将军呢，以后一个是你老丈人，一个是你大舅子，你可倒好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什么意思呀？他们俩惊了呀，曹静他们急眼了。这曹静当时一拍桌子，范荣华，你这什么意思呀？你不帮忙就算了，竟然还拿我们家取笑。哼，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个错误。小菊、白婶，咱们走。这白婶跟小菊也气得够呛了。哼，安乐公啊，亏得我们小姐一有事儿就想起你来，现在看来呀，是我们小姐走了眼。是啊，安乐公，老爷对您不好，可我们大家还支持你呢。现在事在紧急，你这态度着实是差劲呢。仨人说完转身要走，范荣华一看急了，赶紧呢过去把曹静的胳膊给拽住了。哎，别别别，静静你别走啊，你都不帮忙，我还留这儿干什么呀？曹静是将门虎女啊，虽说武艺不精，但多少练过，比这范荣华强得多呀。所以他硬要走啊，范荣华根本拽不住，被他给拽到门口去了。这范荣华一看拦不住啊，赶紧呼救：我帮忙，我一定帮忙。展平、冯焕，你们刚看见，赶紧把人给我拦住。这展平跟冯焕倒是听话，赶紧过来把门给守住了。这曹静一看现在走不了了呀，所以干脆把范荣华甩开。哼，范大哥呀，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帮忙？还有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给我解释清楚。这范荣华赶紧挠挠头：哎，行行行，我解释，我解释还不行啊，你先坐下。就这样，大家再次坐定。范荣华挠了挠头：哎，就

0: 娘娘，刚才那话呀，我是想说，这情节的发生啊，跟那说书先生编好的差不多。这让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啊，都觉得有道理。可见呢，这事儿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曹静一听啊，有点不耐烦了。废话，你这话呀，包的人早就说了。是啊，那所以咱们才得想办法呀。包大人算一只，咱们算一只，咱双管齐下，把这事儿好好调查一下，给两位将军平反不就得了吗？曹静听完呢，眼泪直往下掉啊。范大哥，来不及了，现在算算，后天一早，我爹和我哥呀，都要被处死了。什么？哎，静静，那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好啊？这方面我是没经验呢，但我跟你保证啊，要是能救两位将军，我脑袋都可以不要。范荣华这么一保证，曹静这心里暖暖的。范大哥呀，现在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想求你进宫，求求皇上再宽限个几天调查时间，不然的话呀，咱就算之后平反成功，我爹和哥哥也没命了。范荣华听罢一拍桌子，哦，是这样，那好办，展平啊，你把我的九曲弯弯棍和追魂罗拿来，冯焕呢，你弄点草水喂喂马，事不宜迟，咱们立刻出发。
1: 是，
0: 展平没说的，可这冯焕有点不干了。乌鸦大哥，为什么喂马这事儿是我的呀？少废话，现在十万火急，再废话，小心有人摘你的牙。乌鸦明白。范荣华真是热心肠，说行动就行动。就这样，一个时辰之后，这一行人呢，又坐上大车，返回汴梁城。不过咱们这老话说得好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黄鼠狼啊专得那病鸭子，你越有事儿，往往啊越会碰上那意外。咱们且说范荣华和曹静一行六人这紧赶慢赶，到了这汴梁城下呀，天已经黑了，城门已关。这种情况下，你硬闯肯定是不行的。这守城的官军呢，全拿着武器，关城门之后啊，只认朝廷发这金牌，有这金牌可以通行，没有啊，就是皇上来了那也不行。谁敢硬闯啊，打死勿论。这回呀，曹静都快急哭了。今天晚上进不了城，向皇上求情，明天一早可就更来不及了。我爹和我哥呀，说话之间就要掉脑袋，这该怎么办呢？没想到这时候，范荣华倒是胸有成竹。将军，你放心吧，今天晚上咱们好好休息，我现在已经有主意了，明天呢肯定能保证两位将军的周全。
2: 范大哥，你真有主意，那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0: 好，那咱们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啊，范大哥，你这可太危险了。
0: 危险是危险，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了。
0: 那就这样吧，咱们准备准备。不过静静，我也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啊恐怕没那么简单，咱们救下两位将军呢，这是第一步，后头还有的查呢。就这样，等到第二天一早，城门开放，好些人呢，哗，都往城里头涌。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有大热闹看呢，曹家的两位将军呢都要掉脑袋，这是大新闻。所以啊， 汴梁城附近

那不少人呢，都想去看这热闹。就这样，到了晨牌时分，两辆囚车呀，被拉出大理寺。囚车之上，就是曹家的老少两位将军。再看这两位将军呢，身着囚衣，背后插着亡命牌，面如死灰，就被架在那囚车之上。这支队伍能有30多人，为首的是3个骑兵开路，这其他人呢，就在后头手持武器，分列左右保护。这一行人马就直奔刑场而去。这正走着呢，就见前头那路口是一阵大乱，哗！随着这乱呢，两辆大车被推出来，直接堵住这囚车的去路。这为首的骑兵啊，有个是队长，这家伙一看不好，把刀给拔出来了，敢拦截死囚，好大的胆子！到底是谁？赶紧出来受死！这时候，就听大车后头有人叫了一声：“乌鸦，别喊了，爷爷在这儿呢，找土炮吧你！”唰唰，啪啪，两个布包啊，就打在了这骑兵的身上，噗，尘土飞扬。这仨骑兵的眼睛当时就被迷了。紧接着呢，大车后头冲出一男一女，手持单刀和双铁棒。这女的手持双铁棒突前，直接把挡路的刀枪就给打飞了。那男的手持单刀在后捡漏，他们就杀开了一条胡同，抵达了囚车跟前。与此同时啊，路两边的房顶之上也飞下一男一女，手持宝剑。好嘛，这俩人轻功可真棒，直接飞到了囚车顶上，连同闯进来那一男一女，四个人呢就把两辆囚车基本给控制住了。这会儿那骑兵队长把眼睛擦干净了，勉强看清。好嘛，囚车出事儿了，他赶紧就喊：“不好了，快杀了贼寇，夺回囚车！”是。旁边30来个军兵得令，刚要动手，就听人群之中啊，有人大喊：“且慢动手！”随着声音呢，又挤进来一男一女，这男的在前，拿着一根奇怪的棍子，还有一面铜锣。那女的倒是什么也没拿，在后头紧跟着。再看为首的这男的，挤出人群就喊了：“兄弟们，都别动手，谁动手啊，谁就得倒霉。”那骑兵队长一听可急了：“什么？你们劫囚车，我们还得倒霉？这什么道理呀？大胆的贼寇，给我拿下！”这会儿啊，后头跟那女的也喊了：“慢，御赐的九曲翻翻棍还有追魂罗在此，你们哪一个敢试试，明天皇上就砍你们脑袋。”嗯，骑兵队长听了就一愣了，当时没敢动，赶紧再擦擦眼睛，仔细观瞧。这家伙眼睛还不错，这棍子什么情况他没看出来，但那铜锣上他可看明白了，这有玉玺的印记，这他认识啊，所以愣在当场。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就是范荣华一行。他们今天呢也是真没办法了，再进宫见皇上已然来不及了，只能先行啊，出此下策，劫囚车。咱们再看这范荣华呢，这回他把手中的两件宝物用到了极致，九曲弯弯棍、追魂罗，这是皇上御赐的，
谁敢动？

就这样，他在曹静的帮助之下分开人群，登上了囚车，往这儿一站，哎，这算给护住了。咱们说这时候呢，人群之中啊也是议论纷纷，哎，哥哥兄弟，怎么回事？真有人劫囚车呀？是啊，哎，那女的我可知道，

0: 将军父子的罪行啊，非常痛恨。但现在呢，除了有人讲故事之外，我想知道两位曹将军具体犯的什么罪。还别说，下头真有人喊杀人罪。
1: 没错没错，杀人罪，都给人家灭了门了，那还不是杀人罪吗？
0: 啊，那我想知道知道，是谁给两位将军定了杀人罪呢？是开封府还是你们自己呀？哎，官府的人呢？别看了，赶紧出来回答我的问题。你们要是答不上来，就别怪我去见皇上，说你们不负责任。有人问了，范荣华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他们在城门口啊，正好看见了告示，上面写的清楚啊，曹从、曹雄二人因犯罪，于某年某月某日，也就是今天，在刑场处斩。这上头也没说是杀人罪。为什么呀？这也难怪，这事儿还没定论呢，就是平民愤，所以范荣华呀，干脆就问出来了。可没想到啊，范荣华问完了，人群之中啊，出现了一阵骚动，哗！范荣华一听，嘿，官府的人到了，行了，他们到了就好说了，让静静他们拿我那九曲弯弯棍在这儿看住囚车，我去见皇上，这时间不就有了吗？到时候我们再跟包大人联合调查，我就不信摆不平这事儿。可没成想啊，人群之中呼啦啦冲出来的那不是官员，而是一群暴民。这帮暴民呢，手持砖头和木棍，一个劲儿的吵吵，有人要包庇罪犯，干掉他们，替死者伸冤。
1: 对对对，替天行道。
0: 哗，这帮人呢，有三四十号，气势汹汹，也涌到了囚车之前。咱们说囚车前头还一帮当兵的呢，他们一看，得，我们帮百姓打安乐宫，估计得掉脑袋。要是帮着安乐宫打百姓，估计我们也得让这百姓给踩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管呢。就这样，他们全闪了，一块在旁边看热闹。现在范荣华他们一瞅啊，来的这些人呢，那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为今之计，只有硬碰硬了。但这时候曹静也明白，你不还击肯定是不行了，但你要当街宰人也不行，恐怕到时候连包大人都难以收场。所以曹静喊出一句，大家注意，别亮兵器宰人。众人一听明白，赶紧把兵刃收起来，用双手还击。可咱们说呀，这两边心态可不一样啊，人家是要玩命，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呢还在那搂着打，这你怎么是对手啊？何况啊，人家也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这帮暴民哗一上，直接把范荣华他们六个给冲散了。要说呢，展平和小菊还好，俩人功底深厚，轻功出色，打不了，嗖跳跑了，别处打去。但他们俩呢，现在也就勉强能保证自己没事儿。你说想护住别人，也没戏。您说呀，他们二位这都这么狼狈，那其他人呢，更惨呢。这白婶厉害，力挡万夫。他一手逮着一个脑袋往起一撞，解决俩，再来一个，又解决俩，一对儿一对儿的收拾。可您想啊，白婶勇猛有余，巧劲儿不足，让人家在胳膊上削了两棍，这肿起多老高来。这冯焕可更惨了，

0: 让人一砖头拍在脑袋上，那是生死不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间里别犯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去。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个世界奖赏那些保持好奇心的人，生活当中那些我们很熟悉但是未必明白的事儿，都可以从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当中弄个清楚。比如说，真的有食物相克吗？方便面为什么管它叫做垃圾食品？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从日常小事出发来讲解科学门道，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今天你更博学了吗》。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人们很难搞清楚真真假假。比如说，你一定听说过食物相克的说法，像什么海鲜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不能一起吃，但是我们吃三文鱼的时候会在上面挤柠檬汁啊，吃西餐的时候也会海鲜水果蔬菜搭配着吃啊。如果食物相克是真的，那我们平时吃大餐的时候，这岂不是都冒着生命危险吗？食物相克的说法呀，往往只是一些浅层的分析，既没有严谨的科学推导，也没有充分的实验来支撑。一些人觉得这个食物里有 A， 那个食物里含有 B， 那么 A 和 B 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物质，因此就认定这两样东西不能一起吃。实际上，这种分析不但忽略了反应条件，还忽略了剂量。很多元素想要发生反应，需要在特殊条件下才能进行。可吃下去的食物汇合在胃里了，那是不具备反应条件的。即使两种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发生反应，但是含量也微乎其微。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与其怀疑是食物相克，还不如找找别的原因。比如说，食材是不是新鲜，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干净，人体自身是不是过敏等等。生活当中，我们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说方便面是垃圾食品，面饼经过油炸会危害健康。可是实际上，方便面的含油量非常低，经过开水泡好之后并不会觉得油腻，明显的跟

炸麻花啊，炸薯条啊，那它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如果较真一点的话，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都比方便面油多了。从成分上来说，方便面里的添加剂的确会让人有所顾虑，认为添加剂不天然，只有天然的东西才安全。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很多毒药那都是天然的，不需要任何加工，同样可以害人。人们对添加剂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无良商贩，比如说为了让食物更加有食欲添加化学品，为了降低成本混入以次充好的调味剂等等。而我们日常用的油盐酱醋其实都属于添加剂的范畴，只要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和批准，有正规生产许可的添加剂不会有安全隐患。有人说方便面里头有防腐剂，吃一袋需要代谢一周。防腐剂的确有一定的毒性，会危害健康，但是也要看是不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就算是亚硝酸盐这种著名的有毒物质，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防腐剂和添色剂的时候，也并不会伤害人们，因为剂量特别小。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吃方便面会致癌，说方便面里有一种名叫丙烯酰胺的物质，丙烯酰胺这种东西如果直接吃下去那当然不好，可是食物中的含量非常小，很难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不过话说回来啊，方便面虽然不是垃圾食品，但是也确实算不上健康食品。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方便面就是在吃主食和调料，那些脱水蔬菜的营养含量非常低。不仅如此，方便面当中调料包的口味一般偏重，虽然全都放进去能够满足重口味的刺激，但是长时期的食用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当中啊，经常会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快乐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快乐真的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当然了，这里说的物质基础不是指物品，而是身体里三种化学物质，这就是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人体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大熔炉，生命需要靠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来维持，其中名声最大的元素就是多巴胺。很多人呢说多巴胺传递的是快乐，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多巴胺传递了兴奋。人在兴奋的时候可能开心也可能不开心，但是感觉上会很刺激，产生再来一次的想法。比如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期待胜利，其实在期待的过程当中身体里就开始产生多巴胺了，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刺激感。这本来没什么不好，可问题就在于多巴胺产生的兴奋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人们会不断重复的玩游戏，想要一次次的得到刺激。当我们发现打游戏已经没有什么乐趣，却还是忍不住去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期待奖赏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巴胺。有一些人购物欲旺盛，总是在买买买，可买回来之后却不喜欢了，也是因为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兴奋感。而内啡肽就不一样了，它能让人产生愉悦感，但是这种愉悦不是兴奋，而是更接近放松的感觉。内啡肽最典型的功能就是缓解疼痛，比如说
吃辣椒能刺激神经产生内啡肽，有一种吃辣很爽的感觉。运动也是一样啊，运动本身会给我们带来疲惫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劳累会产生内啡肽，让人觉得畅快。也许您对人类第三个快乐源泉血清素并不熟悉，它既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也能帮助人调节食欲和情绪。看上去血清素并没有多巴胺和内啡肽存在感那么强，但是如果身体里缺了它，就会导致一种可怕的疾病，非常可怕，抑郁症。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血清素缺乏呢？像压力大呀、睡眠不足啊、营养不良这些原因都容易造成血清素分泌过少。所以当我们压力过大的时候，血清素减少，可以通过补充睡眠或者运动来进行调节。如果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血清素过少，可以多吃豆制品啊、鸡蛋啊这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色氨酸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血清素。一切平凡的事物都妙趣横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如果有人说我的耳朵能听到味道，八成会被人当成是怪人吧。实际上这种类似于神经错乱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通感症或者联觉症。比如说有人听到音乐就能闻到花香，有人听到汽车行驶的声音嘴里就会冒出蛋糕的甜味儿，有人摸到不同的东西就能听到风格迥异的音乐。产生这种病症的具体原因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由于大脑不同区域交叉活动产生的错误，也就是俗话说的串线了。但是导致串线的原因很可能是基因异变。医学上这种病症比较罕见，好在并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甚至有的时候能激发出一个人奇妙的艺术天赋。很多世界上著名的画家、作家都有通感症，甚至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也是通感症的患者。当然这些说法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就不得而知了，哎，就当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吧。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人们很难绕过一个重要的器材——显微镜。它的诞生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更是让化学啊、生物啊还有医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可是实际上关于显微镜的发明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荷兰的詹森父子在1590年搭建了最早的复式显微镜，进行了多个镜片的组合放大，相当于是最早的变焦镜头。不过因为放大的倍数不够，没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后来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对显微镜和微生物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被称作是两个虎克。这两个人并不是父子，也算不上重名，只是名字的发音比较像。一位呢是英国的罗伯特虎克，另一位呢是荷兰的列文虎克。罗伯特·虎克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显微镜，甚至用它发现了植物的细胞壁。但是第一个通过显微镜看到活细胞的人是列文·虎克。列文·虎克最早是在一家布店做学徒，
工作当中呢，他要用放大镜来检查布料的质地。

0: 业余时间，他就爱上了打磨镜片，制造出了自己的显微镜。其实，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并不是现在的复式显微镜，只是单个凸透镜，说白了就是质量更好的放大镜。不过，它能够调整焦距，放置样本，用来观察微观世界。列文虎克看到了红细胞、细菌、水中的微生物等等，他的拿手绝活是手工打磨凸透镜，他一共摸出来了几百个镜片，倍数最高的能放大两三百倍。显微镜观察的是微观世界，而望远镜观察的则是宏观宇宙。自古以来，人们对星空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本书的作者分析了一下这个脑洞是如何诞生的，可能是根据古人观星，从重复的星象中发现了规律。古代有根据北斗七星黄昏时候的斗柄指向来对应不同季节的说法，这个星象会随着时间变动而发生变动，而且一年重复一次，所以古人认为凡间的一年就是天上的一天。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因为地球公转发生的自然现象。无独有偶，国内外的科幻作品当中也普遍认为宇宙中的时间和地球上的时间快慢不一样。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真正的时间变慢现象，我们就要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狭义相对论当中有一个和时间相关的现象，叫做时间膨胀。假设一艘飞船相对于地球高速飞行，速度接近于光速，那么飞船上的时钟就会变慢。这里所说的慢和平时的钟表没电走不动了的那种可不一样，飞船上的人看时钟是正常的，相对于飞船来说时钟并没有慢。但是呢，相对于飞船以外的地球来说，这时钟它就慢了。具体慢了多少呢？可以通过数字公式来进行计算。当飞船的速度持续增加，超过光速的时候，也许真的会出现飞船一天，地球一年的现象。这本书的作者张雨石认为，科学不仅带来了物质文明，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希望您在听过《今天你更博学了吗》这本书之后，能够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快乐，认识到科学的趣味性，体验探索世界的乐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今天你更博学了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豆油说，本书类似小时候看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知识小串烧，只不过作者把每个小知识讲得细了一点，挺适合我这种不知道看什么的选择困难症患者。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纳木错。苍凉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保留着无数具有原始风貌的自然奇观，同时古老的藏传

0: 教，也不断地把浓厚的宗教色彩渲染入其中。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蒙语的意思是腾格里海，它和羊卓雍措还有马旁雍措一起被称作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纳木错湖水靠念青唐古拉山的冰雪融化之后补给，沿湖有不少大小溪流注入，湖水清澈透明，湖面呈天蓝色，水天相融，浑然一体，仙游湖畔似有身临仙境之感。纳木错的东南部是终年积雪直插云霄的念青唐古拉山，北侧依偎着起伏连绵的高原丘陵，湖四周围绕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天湖就像一面巨大的明镜镶嵌在草原上，湛蓝的天，碧蓝的湖，白雪绿草，五颜六色的野花，以及牧民的点点帐篷交相辉映，组成一幅大自然优美动人的画面。纳木错是新生代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地壳凹陷而形成的巨大内陆湖泊。后来因为西藏高原气候逐渐干燥，纳木错湖面积大为缩减，现存的古湖岸线有三道，最高一道距现在的湖面大约80米左右。每当夏初，成群的野鸭就飞来湖边繁殖后代，湖泊周围经常有狗熊、野牦牛、野驴、岩羊、狐狸、獐子、旱獭等野生动物来这里栖居。作为西藏最大的湖泊，要想绕行纳木错一圈也并不太容易。由于湖面太大，湖边地形复杂，绕着纳木错湖转一圈经常要20到30天，最壮的小伙子也得跑10天，所以大家多用扎西半岛来代替。据说围着扎西半岛转7圈就等于转湖一周。纳木错波光粼粼，雾霭茫茫，自有一份神秘的宁静沉淀于其中。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源，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
8: 起
7: 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生命没有如果，
11: 如果
12: 预防火灾，
13: 火灾
12: 从我做起。
1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5: 爸爸，那边不能停。
1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爸爸真棒。
1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你看着办。这是一首非常充满力量的歌曲啊，他也用他标志性的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你看着办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当然了，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你的答案你自己说了算。

一首来听到黄子弘凡《清火》Lars Ulrich。其实他刚刚在鸟巢结束了自己的演唱会啊，现场也是群星璀璨，很多很多人都去到了他的现场，去感受了这个非常充满生命力的快乐小马的鸟巢首唱。这首歌在6年前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刚刚最近重新制作上线，变的是演唱的成熟度，不变的是他的初心还有坚持。这首歌以青春的火为意象，唱出了不甘平凡的少年心气。制作团队也非常的豪华，静海音弦乐团全程伴奏，编曲层次非常丰富，黄子弘凡的演唱也更加的沉稳有力。

一首我们要听到的老歌新唱，来自张玉琪《电台情歌》。当经典遇见新生代，张玉琪就用她非常独特而富有质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情歌。莫文蔚的原版厚重深情，张玉琪的版本呢就增加了几分清冷的现代气息。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藏在电台里的旧日心事会不会再次被温柔的唤醒呢？

一首来听到小白白举纲《战绿》这首歌，是白举纲继《不灭》之后再度和手游《完美世界》合作。他把自身这种硬核摇滚的爆发力，加上东方仙侠的宏大意境完美融合，再用非常极具张力的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出了修真者直面挑战的无畏精神。摇滚和仙侠的碰撞，注定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一首来听到张子宁没有心思想其他，这首新歌也是张子宁解锁的全新的松弛感表达，曲风定位慵懒随性的 indie pop， 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反而让他清亮又带一点颗粒感的嗓音成为了绝对的核心。他写到当下年轻人在关系当中的取舍，也不再执着于完美的设定，而是要选择专注自我节奏的清醒态度。

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刘宇宁《门》，作为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第八首单曲，《门》由队长Young Captain自己操刀词曲，走非常极简叙事性的抒情流行风格，编曲也非常的克制，仅用了钢琴还有弦乐来慢慢的铺垫，留出了大量的听觉空白，把空间完全交给了刘宇宁那种细腻又有故事感的人声。他的演唱层次分明，也像一部沉浸式的情绪短片，带听众走进那扇门。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明天再见咯，拜拜。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6: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7: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5: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8: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5: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0: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

0: 场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5: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4: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6: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7: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4: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9: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1: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2: 喂，
10: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0: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

0: 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

0: 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

0: 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开封府尹包拯一次性把曹府的老少将军全给抓了，曹府这一下可乱了。但好在曹景没完全慌，他还知道上开封府去打听打听到底什么情况啊。结果这一问，包大人跟他说实话了，就在两个时辰以前，有人向开封府举报说少将军曹雄啊劫掠少女，还杀了人家全家，放火烧房，十分残忍呢。可曹静一听，不对呀，我爹和哥哥都不是那样的人。包叔叔，这明明是诬告啊，那个杜宰相给您压力了吧？他是不是在前厅呢？我找他理论去。这包大人一听啊，赶紧阻止，曹姑娘，切不可轻举妄动啊。刚才杜宰相二次来我开封府，要我对此案呢严加侦讯，他也通知了大理寺，下一步协同会审。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本府也算不怕，这先调查再拿人拘问也算是办案的准则。可杜宰相啊，定要将此事报告圣上。圣上虽然好，但近些天呢，因为皇子的身体脾气不佳，备不住他会在盛怒之下呀下什么糊涂的命令。再有啊，此事太过凑巧，本府也担心此中有蹊跷，似乎有什么人呢要针对两位将军。与其这样，不如大张旗鼓的将两位将军带到开封府，一则保护安全，二则堵住众人的嘴。曹姑娘，您放心吧，两位将军在我开封府，因为只有嫌疑，没有坐实罪名，所以只是软禁，不会受罪。旁边展昭也说话了，曹姑娘您就放心吧，两位将军是什么人我们很清楚，在这儿天天好吃好喝不会有问题，您呢尽管放心。听到这儿，曹静这心里算有了点底。好吧，包叔叔，我相信您不会胡乱判案，那现在我能见见我爹和哥哥吗？包大人点点头，当然可以，正好本府也要问问二位将军的情况，以备查证。就这样，包大人把曹静等人呢又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曹家的老少将军呢正跟这儿坐着呢，这屋里啊有茶水有点心，但他们不舒服，没辙呀，这你谁被当了嫌疑犯呢也不会舒服。这会儿啊，曹静进来赶紧参见父亲跟哥哥，一家人呢落了魂泪。这包大人一看，不能由着你们哭啊，本府还得问情况呢。少将军，今天本府过来有事问你。哎呦，包大人呢，我真没犯错， 我和我爹爹冤枉啊。曹老将军也说了，是啊，包大人，我儿子我太清楚了，虽然说不上温文尔雅，但这脾气也不算坏的。我们家的家风就是不欺负咱们宋人，有伙儿上战场上冲敌人撒去，他怎么会杀人呢？包大人点点头，二位曹将军稍安勿躁，本府一定查清事实，还你们清白。不过少将军，

0: 府要问的，你也要如实回答。
1: 是。
0: 好，本府那就问了。少将军，你昨晚在哪儿？左得何事？何时回的汴梁城？
2: 回报的人的话，我昨天下午啊，奉枢密院命令，赴丰县的军营巡查。因为这任务比较紧，所以枢密院呢，特别给我申请了进城的令牌。我5时从汴梁出发，未时达到军营，戌时往回走，大概亥时左右进的北门。
0: 那可有人给你证明？
2: 有啊，汴梁北门还有军营那边应该都有记录啊。
0: 嗯，那你随行带的那都是什么人？中间是否遇上了其他什么旁人？
2: 这少将军曹雄一听不明白，这包的人为什么问得这么细呢？没办法，只能接着据实回答。啊，包的人，我们一路畅行，随行的只有20个家丁，一路之上没碰上其他的人。
0: 包的人听完呢，脸色一变，少将军，这回的事儿，你可是难办了。
2: 这曹雄听了一愣，哎，包大人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弄明白呢。
0: 老将军曹统也说呀，是啊，包大人，外头光说我儿劫掠少女，放火杀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还不明白呢。
3: 哎，二位将军，是这样的，有丰县县民上我这开封府举报，说少将军带人呢，闯进丰县的一户家庭，声称是为父亲取个乐子，进屋掠走这家的女儿，杀死母亲跟儿子，并且放火烧房。而犯案的时间呢，正是戌时3刻。这时间和地点人家交代的十分清晰，而少将军你却没有他人可以证明行踪，所以这状子对你们是相当不利呀。
0: 这下老将军曹从那脸呢，气得跟猪肝相似。
2: 包大人，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呀。
3: 是，我丧妻10数年，一直独身，但这些年的边境冲突啊，也让我操碎了心，我连续弦的事儿都不考虑，怎么可能为了取个乐子掳掠人家小姑娘啊？
0: 那少将军曹雄也说，是啊，包大人，这根本就是胡说，我只是到丰县的军营公干，根本没进县城啊。别人没法证明，我的家丁可以啊。我们一起行动的，中间什么状况，他们都知道。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是面露难色。少将军，按律例，家丁是不能出来作证的，何况人家说的也是你带人前去。当然了，二位将军，本府不怀疑你们的人品，所以据此看来，本府猜想有可能是你们父子惹上了什么人，而此人呢，清楚你们的行动，所以才设计陷害。如今此事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能够洗清你们身上疑点的方法只有一个。
2: 哎，包大人，您说吧，什么办法？
3: 公开搜查曹府。
0: 二位将军，

0: 你们若是没干，此次搜查不可能有问题。到时候蛛丝马迹找不到，本府就会对外宣布证据不足。到时候咱们缓过手来，也好查查到底是谁在其中上下其手。二位将军，你们觉得如何呢？曹家老少将军呢，心里没鬼，一听这个当时直拍胸脯，没问题，包大人呢尽管搜，我们家没什么怕人家看的。没错，包大人呢，如果您搜出了我掳掠那个什么姑娘的罪证，老朽我敢当军令。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两位将军呢暂时出不去，只能是曹静啊先回去坐镇。然后包大人点计人马，会同大理寺的人登上曹府的门，开始搜查。这回可好，开封府的校尉出动了一半以上，再加上大理寺的人马，足足50几口子，这把周边的百姓惹得不住的围观。这曹静呢，为了表示光明正大，把所有家丁啊全集中到了门口，跟前来搜查的包大人还有大理寺卿郑的人都说了：
1: 包大人、郑大人，我们家既然有嫌疑，你们尽管搜查就是，我就在门口候着，我们家的家丁也都在这儿，有问题啊您随时抓。福叔，
0: 老管家曹福赶紧过来。
2: 小姐，
1: 福叔啊，你是管家，咱们家所有地方的钥匙您都有，那就由您带着两位大人搜吧，人家有什么需要您一定配合。
2: 小姐放心，各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曹静在门口搬了套桌椅在这儿品茶。结果呢，两路人马搜了大概一个多时辰，就听里头有人嚷嚷：找到了。这曹静听了心头一紧呢，怎么回事，找着什么了？赶紧带着小菊跟白婶前去观看。这一看，曹静当场傻眼呐。就在曹府内院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一具女尸。这是个女孩啊，身穿粗布衣，年岁也不大，估计跟曹静相仿。这曹静仔细一看，还真没见过这女孩，可她是怎么到的井中呢？再看这时候，包大人面沉似水，什么也没说。可那大理寺卿郑的人不一样，这家伙趾高气扬：哈哈，果然举报的没错啊，来呀，赶紧把曹府给我查封，相关人等一律拿下，分别关押。
2: 是。
0: 这大理寺的人刚要动手，包大人出来了：慢，郑大人，曹府的人不都是凶手，所以本府认为没必要都抓起来。
1: 怎么，包拯，你还要包庇他们不成啊？
0: 郑大人，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呀！之前状纸上写的清楚，是曹雄将军带人作案，那当天和他在一起的家丁啊肯定要抓，至于这其他人嘛，缺乏证据，抓了有违规制，你说对吗？
1: 这，嘿，这案情重大，宁枉勿纵，全抓了再审呢，也没问题，抓。
0: 这大理寺的人还要动手，包大人一时眼色，小七杰兄弟往前一步，把人给挡住了。那郑的人一看，

0: 包拯，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包大人声色俱厉，郑大人，本府刚才说了，你这么做有违规制，难道你这个大理寺卿就是靠着宁枉勿纵当上的吗？如果此事让皇上知道，你会怎样？
0: 这那也不能让有嫌疑的人跑了呀。
1: 郑大人此话不假，这样吧，曹府暂时查封，有嫌疑的人包括曹家的两位将军，你大理寺都可带走详加审查，到时候本府自会派公孙先生协助。至于这其他的人马，暂由我开封府监管，如果发现谁有嫌疑，郑大人尽可带走提审，你看如何？
0: 这好吧。
1: 就这样，曹府查封，大理寺的人也走了，包拯带着曹静以及其他的家丁啊，回归开封府。这包大人呢，也不难为他们，一律软禁。之后啊，还一个劲儿的安抚曹静：“曹姑娘，此事出乎本府的意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呀，包叔叔，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这井里还出现尸体了呢。我爹和我哥哥肯定不可能办这事儿啊。
1: 曹姑娘放心，两位将军什么人，包拯很是清楚。由此也可以判断，栽赃曹府的人肯定是蓄谋已久。接下来呀，本府一定会尽力找出其中疑点，周全两位将军，你先歇息去吧。
0: 谢谢包叔叔。
1: 就这样，曹府在开封府暂住下来，而包大人呢，也一个劲儿的寻找证据，应付上头的查问。而咱们说曹府这事儿呢，因为影响太大，引得朝堂震动。这文官派里有不少人呢，打心眼里看不起武将，觉得这个呀，正好打压武将啊，他们有借口了，所以一个劲儿的给皇上上书啊，就说铁证如山，也不用细致审理了，严惩曹将军父子，明正典刑，以平民愤。还说什么什么，如果因为这个引起民变，不光有损朝廷的威严，更会动摇江山社稷等等，这般几乎成了文官派的统一口径。但在这其中呢，也有不一样的声音，为首的谁呢？自然是包大人。另外还有包大人的死对头庞太师。咱们说包大人不奇怪，他跟曹将军父子啊关系不错，而且这案子呀本身还没调查，包大人就揪住这一点，要求皇上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万一曹将军是遭人诬陷的呢？而那庞太师呢，因为在西线的军旅啊坐镇多年，对这曹老将军的人品呢也是十分的推崇，所以他也上书了，要求查明此案再做处置。哎，这两方啊顶上牛了。咱们说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现在懒得掺和这场冲突，他现在烦得要死啊。本来嘛，身为皇上留下子嗣，这是重中之重。而这皇上呢，也不是生不出男孩，此前就有一个，

只是生下当天呢就夭折了。此后啊，皇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总算又有了一个小皇子。哎呦，小皇子今年4岁，生得聪明可爱，皇上是视若珍宝啊。哎，偏偏这节骨眼上皇子重病，这皇上是茶饭滥用，看见大臣争论呢他就头疼。今天也是一样啊，皇上一看，虽说包大人跟庞太师啊，这俩在朝堂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但是呢支持立刻将曹将军父子名正典型的大臣那占了绝大多数啊，这叫众议难为。不过这皇上最后还是缓了一步，众位卿家的意见寡人知道了，包青。包拯跨上一步，皇上，包青，你也看到了，曹将军这案子影响太重，按照今天庭议的结果，本当遵从多数意见，立刻严惩。但这上天有好生之德，朕就给你5天时间，由大理寺协同详加审理。如果不能证明曹丛父子的清白，那就要明正典刑，以平众怒。你可知道，微臣遵命。就这样，包大人即刻开始调查，但3天下来呀，收获不多。尤其是这个时候，那个姑娘一家的3具尸体早就被运到大理寺暂存。这包大人呢，申请了几次验尸，大理寺都给直接打回来了。就说呀，按照朝廷的规制，这是大案，应该由开封府、大理寺以及官方认可的5座3方同时出人一起验尸，以示公平。可现在呢，大理寺声称要复核的案件众多，腾不出人来。官方认可那5座呀，病的病，放假的放假，都不在，所以这验尸啊根本没法进行。这让包大人呢是一筹莫展。曹府搜出尸体，这对于好些文官派的大臣来讲啊，是铁证如山。这帮人呢存心要整倒武将，所以跟皇上谏言呢要立刻将曹将军父子明正典刑。不过呀，皇上还是给缓了一闸，让包大人呢再调查5天，你要能证明他们的清白那就放了，证明不了啊，立刻斩首以平众怒。没招啊，皇上现在心里烦，竟出这昏招。可包大人呢心中还比较满意，不管怎么说呀，争取了5天时间好好查。可你想好好查呀，有人给你拖后腿，就大理寺就是吗？那正的人呢典型文官派，要的就是把曹将军父子整趴下。所以呀，借口自己这事儿多，又暗中给这官方的5座透了信儿了，让他们呀放假的放假，病的病，总之都不许出来。这样验尸就没法进行。这些小伎俩啊，包大人心里明镜似的。好吧，既然此路不通，本府另想办法。可咱们说呀，包大人另想办法，查了3天，收效不大。哎呦，这可把那曹

0: 姚靖给急坏了。也是啊，三天已经过去了，离五天的期限呢只剩两天了。等再过到第三天头上，爹和哥哥就要掉脑袋了，你说他能不急吗？这外头的情况呢，曹景也打听着了，等问这包大人该怎么办。包大人只说呀，曹姑娘放心，五天之内啊，本府一定能找到证据，还你父兄清白。这曹静一听得问呢，那包叔叔现在案情进展如何呀？
1: 这个本府不方便透露。
0: 这曹静听了一肚子气呀，好嘛，再这么等下去，黄瓜菜都凉了，我得另想办法。可你说曹静能想到什么办法呢？哎，他脑袋一转，就想起这范荣华了。
2: 对了，我范大哥不是皇上的干兄弟吗？听说他手中的九曲弯弯棍还有那追魂罗，上管皇帝，下管谗臣，把天捅个窟窿都行。哎呀，现在看来他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
0: 这曹静啊，就打定主意打算找范荣华去。当然了，他也怕包大人拦着，所以白天没敢行动，只是暗暗嘱咐白婶跟小菊啊备车。等到了夜里，曹静、小菊、白婶三人钻出开封府后门，上了这马车，扬长而去，搬请范荣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没想到曹静把前后这事儿一说，范荣华听了眼珠转了几转。
1: 嗯，曹家老少将军劫掠少女，灭了一门，而后逼奸不允，杀伤人命。别说这情节呀，挺吸引人的，这要放到说书的嘴里编一编呢，估计听众不会少。
0: 好嘛，这话一出，展平跟冯焕的眼睛瞪得比牛都大。嘿，我们这大哥什么意思呀？就曹姑娘跟你的关系，这两位曹将军呢，以后一个是你老丈人，一个是你大舅子，你可倒好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什么意思呀？他们俩惊了呀，曹静他们急眼了。这曹静当时一拍桌子，范荣华，你这什么意思呀？你不帮忙就算了，竟然还拿我们家取笑。哼，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个错误。小菊、白婶，咱们走。这白婶跟小菊也气得够呛了。
2: 哼，安乐公啊，亏得我们小姐一有事儿就想起你来，现在看来呀，是我们小姐走了眼。
1: 是啊，安乐公，老爷对您不好，可我们大家还支持你呢。现在事在紧急，你这态度着实是差劲呢。
0: 仨人说完转身要走，范荣华一看急了，赶紧呢过去把曹静的胳膊给拽住了。
1: 哎，别别别，静静你别走啊，
2: 你都不帮忙我还留这儿干什么呀？
0: 曹静是将门虎女啊，虽说武艺不精，但多少练过，比这范荣华强得多呀。所以他硬要走啊，范荣华根本拽不住，被他给拽到门口去了。这范荣华一看拦不住啊，赶紧呼救，
1: 我帮忙，我一定帮忙，展平、冯焕，你们刚看着，赶紧把人给我拦住。
0: 这展平跟冯焕倒是听话，赶紧过来把门给守住了。这曹静一看现在走不了了呀，所以干脆把范荣华甩开。
2: 哼，范大哥呀，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帮忙？还有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给我解释清楚。
0: 这范荣华赶紧挠挠头，
1: 哎，行行行，
0: 我解释，我解释还不行啊，你先坐下。就这样，大家再次坐定。范荣华挠了挠头，哎，静静，刚才那话呀，我是想说，这情节的发生啊，跟那说书先生编好的差不多。这让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啊，都觉得有道理。可见呢，这事儿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曹静一听啊，有点不耐烦了，
2: 废话，你这话呀，包的人早就说了。
0: 是啊，那所以咱们才得想办法呀。包大人算一只，咱们算一只，咱双管齐下，把这事儿好好调查一下，给两位将军平反不就得了吗？曹静听完呢，眼泪直往下掉啊。
2: 范大哥，来不及了，现在算算，后天一早，我爹和我哥呀，都要被处死了。
0: 什么？哎，静静，那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好啊？这方面我是没经验呢，但我跟你保证啊，要是能救两位将军，我脑袋都可以不要。范荣华这么一保证，曹静在心里暖暖的。
2: 范大哥呀，现在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想求你进宫，求求皇上再宽限个几天调查时间，不然的话呀，咱就算之后平反成功，我爹和哥哥也没命了。
0: 范荣华听罢一拍桌子，哦，是这样，那好办，展平啊，你把我的九曲弯弯棍和追魂罗拿来，冯焕呢，你弄点草水喂喂马，事不宜迟，咱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展平没说的，可这冯焕有点不干了。乌鸦大哥，为什么喂马这事儿是我的呀？少废话，现在十万火急，再废话小心有人摘你的牙。
2: 乌鸦明白。
0: 范荣华真是热心肠，说行动就行动。就这样，一个时辰之后，这一行人呢又坐上大车返回汴梁城。不过咱们这老话说得好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黄鼠狼啊专逮那病鸭子。你越有事儿，往往啊越会碰上那意外。咱们且说范荣华和曹静一行六人这紧赶慢赶，到了这汴梁城下呀，天已经黑了，城门已关。这种情况下，你硬闯肯定是不行的。这守城的官军呢，全拿着武器，关城门之后啊，只认朝廷发这金牌，有这金牌可以通行，没有啊，就是皇上来了那也不行。谁敢硬闯啊，打死勿论。这回呀，曹静都快急哭了。今天晚上进不了城向皇上求情，明天一早可就更来不及了，我爹和我哥呀，说话之间就要掉脑袋，这该怎么办呢？没想到这时候范荣华倒是胸有成竹，将将你放心吧，今天晚上咱们好好休息，我现在已经有主意了，明天呢肯定能保证两位将军的周全。
2: 范大哥，你真有主意，那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0: 好，那咱们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啊，范大哥，你这可太危险了。
0: 危险是危险，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了。
0: 那就这样吧，咱们准备准备。不过静静，我也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啊恐怕没那么简单，咱们救下两位将军呢，这是第一步，后头还有的查呢。就这样，等到第二天一早，城门开放，好些人呢哗都往城里头涌。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大热闹看呢，曹家的两位将军呢都要掉脑袋，这是大新闻。所以汴梁城附近的不少人呢都想去看这热闹。就这样，到了晨牌时分，两辆囚车呀被拉出大理寺，囚车之上就是曹家的老少两位将军。再看这两位将军呢，身着囚衣，背后插着亡命牌，面如死灰，就被架在那囚车之上。这支队伍能有30多人，为首的是3个骑兵开路，这其他人呢就在后头手持武器，分列左右保护。这一行人马就直奔刑场而去。这正走着呢，就见前头那路口是一阵大乱，哗！随着这乱呢，两辆大车被推出来，直接堵住这囚车的去路。这为首的骑兵啊，有个是队长，这家伙一看不好，把刀给拔出来了。敢拦截死囚，好大的胆子，到底是谁，赶紧出来受死。这时候就听大车后头有人叫了一声，乌鸦别喊了，爷爷在这儿呢，找土炮吧你。刷刷啪啪，两个布包就打在了这骑兵的身上，噗，尘土飞扬。这仨骑兵的眼睛当时就被迷了。紧接着呢，大车后头冲出一男一女，手持单刀和双铁棒。这女的手持双铁棒突前，直接把挡路的刀枪就给打飞了。那男的手持单刀在后捡漏，他们就杀开了一条胡同，抵达了囚车跟前。与此同时啊，路两边的房顶之上也飞下一男一女，手持宝剑。好嘛，这俩人轻功可真棒，直接飞到了囚车顶上，连同闯进来那一男一女，四个人呢就把两辆囚车基本给控制住了。这会儿那骑兵队长把眼睛擦干净了，勉强看清。好嘛，囚车出事儿了。他赶紧就喊，不好了，快杀了贼寇，夺回囚车。是旁边30来个军兵得令，刚要动手，就听人群之中有人大喊，且慢动手。随着声音又挤进来一男一女，这男的在前拿着一根奇怪的棍子，还有一面铜锣。那女的倒是什么也没拿，在后头紧跟着。再看为首的这男的挤出人群就喊了，兄弟们都别动手，谁动手啊谁就得倒霉。那骑兵队长一听可急了，什么，你们劫囚车我们还得倒霉，这什么道理呀，大胆的贼寇给我拿下。这会儿后头跟那女的也喊了，慢，御赐的九曲翻翻棍还有追魂罗在此，你们哪一个敢试试，明天皇上就砍你们脑袋。嗯，骑兵队长听了就一愣了，当时没敢动，赶紧再擦擦眼睛，仔细观瞧。这家伙眼睛还不错，这棍子什么情况他没看出来，但那铜锣上他可看明白了，这有玉玺的印记，这他认识啊，所以愣在当场。咱们书中代言呢，来的这就是范荣华一行。他们今天呢也是真没办法了，再进宫见皇上已然来不及了，只能先行啊出此下策，劫囚车。
咱们再看这范荣华呢，

0: 这回他把手中的两件宝物用到了极致，九曲弯纹棍、追魂罗，这是皇上御赐的，谁敢动啊？就这样，他在曹静的帮助之下，分开人群，登上了囚车，往这儿一站，哎，这算给护住了。咱们说这时候呢，人群之中啊，也是议论纷纷。哎，各个兄弟，怎么回事？真有人劫囚车呀？是啊，哎，那女的我可知道，那不是曹老将军的闺女吗？嘿呦，他们可真大胆呐！说什么的都有。再看这范荣华呀，他在囚车之上站定，跟众人说了：“各位呀、啊，我是安乐公范荣华，皇上赐我九曲弯弯棍，可以让我管任何的事儿。就今天这事儿，我是不能不管。各位呀、啊，我也知道你们对曹将军父子的罪行啊非常痛恨，但现在呢，除了有人讲故事之外，我想知道两位曹将军具体犯的什么罪。还别说，下头真有人喊杀人罪。没错没错，杀人罪，都给人家灭了门了，那还不是杀人罪吗？啊，那我想知道知道，是谁给两位将军定了杀人罪呢？是开封府还是你们自己呀、啊、哎，官府的人呢？别看了，赶紧出来回答我的问题。你们要是答不上来，就别怪我去见皇上，说你们不负责任。有人问了，范荣华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他们在城门口啊，正好看见了告示，上面写的清楚啊，曹从、曹雄二人因犯罪，于某年某月某日，也就是今天，在刑场处斩。这上头也没说是杀人罪。为什么呀？这也难怪，这事儿还没定论呢，就是平民愤，所以范荣华呀，干脆就问出来了。可没想到啊，范荣华问完了，人群之中啊出现了一阵骚动。哗，范荣华一听，嘿，官府的人到了，行了，他们到了就好说了，让静静他们拿我那九曲弯弯棍在这儿看住囚车，我去见皇上，这时间不就有了吗？到时候我们再跟包大人联合调查，我就不信摆不平这事儿。可没成想啊，人群之中呼啦啦冲出来的那不是官员，而是一群暴民。这帮暴民呢、啊、手持砖头和木棍，一个劲儿的吵吵，有人要包庇罪犯，干掉他们，替死者伸冤。
1: 对对对，替天行道。
0: 哗，这帮人呢、啊、有三四十号，气势汹汹，也涌到了囚车之前。咱们说囚车前头还一帮当兵的呢，他们一看，得，我们帮百姓打安乐公，估计得掉脑袋；要是帮着安乐公打百姓，估计我们也得让这百姓给踩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管呢。就这样，他们全闪了，一块在旁边看热闹。现在范荣华他们一瞅啊，来的这些人呢，那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为今之计，只有硬碰硬了。但这时候，曹静也明白，你不还击肯定是不行了，但你要当街宰人也不行，恐怕到时候连包大人都难以收场。所以曹静喊出一句，大家注意，别亮兵器宰人。众人一听明白，赶紧把兵刃收起来，用双手还击。可咱们说呀，这两边心态可不一样啊，人家是要玩命，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呢还得搂着打，这你怎

0: 们是对手啊，何况啊，人家也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这帮暴民哗一上，直接把范荣华他们六个给冲散了。要说呢，展平和小菊还好，俩人功底深厚，轻功出色，打不了凑跳跑了，别处打去。但他们俩呢，现在也就勉强能保证自己没事儿。你说想护住别人也没戏。您说呀，他们二位这都这么狼狈，那其他人呢更惨呢。这白婶厉害，力挡万夫，他一手逮着一个脑袋往起一撞，解决俩，再来一个又解决俩，一对儿一对儿的收拾。可您想啊，白婶勇猛有余，巧劲不足，让人家在胳膊上削了两棍，这肿起多老高来。这冯焕可更惨呢，让人一砖头拍在脑袋上，那是生死不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
8: 句，
9: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问说明天。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0: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2: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2: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2: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2: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

0: 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

0: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作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 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

0: 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 我呀哥，还没吃完地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食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2: 又是催机器的，
1: 对，催到十五块钱。
0: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3: 到这儿来几天了？
4: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3: 昨天收了多少亩？
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3: 好了，
1: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了，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5: 做的是多少亩啊？
1: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打得求定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8: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9: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0: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8: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6: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

0: 助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

0: 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

0: 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的结局。
1: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